0: 那你问范宇宙。
1: 范宇宙接收。
0: 末日不少，一小时去回温柔。Map 7 Charlie Julia 3179 again Map 7 G Jado 79
1: Great system.